0: 哦，大傻子嘞，我们排讲了下喏，
1: 大木都大木，
0: 我不讲嘞，排解不排喏喏，改成哪些吧？
1: 嘿嘿嘿嘿嘿嘿，广播排解那个喏，我老公们都在讲去，大木能采棉裤的，
0: 采棉把喏喏马生疙瘩，大傻子嘞，
1: 阿爸哦，比你比基金喏，他妈你讲，对应该吧？这我三家包龙哥，他你妈哪个来的？地下库的空哥？
0: 咦，古不牛不啦？阿木就是买的。
1: 不咯，把那个白狗呢？阿地下巴人来扑了呢，我进来扑。
0: 哦，
1: 地下巴人，地下巴人来扑了红盖，把那个石杆，还盖。你地下库稍微巴人忙看了，把那个石你压碰扑不啦？
0: 我打侬卡哒。
1: 高包来就排价很大。
0: 你卡的。
1: 阿木放下很懂
0: 吧？很懂哒。阿公，我们还是比你完成很快。我得带阿个家十班朋友都带改革西。
1: 我得带哪些人呢？还不如我们别来亚都来看咯。阿你呀，在陪伴你看那亚工地过咯。
0: 马能来看老婆。
1: 阿不得才拜师。阿再来到这边，再来谈买件呢。我得到不买件你的吧。
0: 阿你嘞不看咯。我得到卡买件啥啥子来弄嘞？
1: 卡来卡买件，阿再来到这边跟谈个。
0: 俺嘞卡巴家。
2: 哦，马瑞，哦，马瑞，哎，大妈，大妈，你这里马瑞，你来帮着他碰卡，俺你来碰白卡，大嫂子从里面把海哥碰白去呐。哦，大嫂子嘞。
1: 呜，快点，快点，快点，正他妈是哪栋卡？
2: 哦，马瑞，大嫂子上趟哪栋白去？还是的，马瑞，趟来先呐。
3: 哦，马瑞，我到趟来去趟来学的。阿你包着吃半夜苦，阿我落排呀呢。
2: 嗨，阿个当什么你讲嘛嘞？能猜中把海给包龙个东个啥？嘛嘞，很给把耐心不汤来人哒。
3: 那伢嘛嘞，阿个当么几里那东，汤来兄弟嘛嘞，当耐心的，阿带不来玩呢。
2: 古不讲嘛嘞，阿来是来你们个啦，阿么白天这个样呢？阿汤该些毛没冲个样啷个呢？
3: 古不讲嘛嘞，阿我那不服打到国差吧？汤的可能昂呀。
2: 很给嘛嘞，阿汤心的。
3: 汤的嘛嘞，俺屋老怕呀呢。
1: 啊，不知道吧？当时那里东一百卡吧，边个汤干呢？哦，菩提啊！
2: 哎呀，
1: 大老母！
2: 哎呀，兄弟兄弟！
0: 哎呀，是啦是啦，你你嘛嘞啦？
2: 兄弟，我当屋怕呀不？屋老怕呀呢不？比你包的是不灭火。
1: 嗨，到了晚上怕吧你？当屋里包嘞，菜种冻了吧？
2: 兄弟，俺这长毛是怕呀，很该吧？当屋怕呢啥？
1: 到。人家把大木当草，把龙把龙鸡公草都搞吧。哦，大骨头。
0: 哎，
1: 他他他，很嫩很嫩，那是那看那个三木动物鸡下那个。
0: 他他来新的，他落地。
3: 哦，我咋都来？大木姐姐同万秋。咦，妈的，从来不是叫你炒龟背看呐。
4: 你你买了啥？
2: 还要不比你包着半夜不包？那些那在什么呢？那年很久的很些草
4: 哦。啊，是那种么东西还弄呢？包着未来把手拍吗？啥宝宝？马林达。
3: 咦，安诺。
4: 怎么没人找不？未来把手拍没有？但是那软件咋给你开的？那不懂啥子？俺都给拍掉了呢。
3: 咦，我们还能现在那个来浪起来的？这是怕能现在给他通？我这通那是给上该买的给他买。哼，我让懂个系统，我让不是拍人。哦，姑母。
0: 哦。
3: 能看那哈地方汤那的？
0: 咦，汤啊呢？看那。
3: 姑母，现在开。

0: 这团圆，喊你查看吧，我看你到啦。你那边让你过他妈啥子我断开吧，俺们底下能对家的多，我哈查看你，你给么过么开，都人家的多。俺们呢，搁对他的底下摆开，可能走。外些老慢呢，硬是你落的，落这团了。哦，我咋都来，我们对开鸟落的多，俺盖了白的呢，查了你那个牌呢。
1: 아부리마비앙탕자오가하나아마니마니
0: 따모아마파이캬
1: 시나중마눈바따모흔자르르바이르르눈아대공고따모가야탕타따이와채눈가무디케탕을내라사눈비앙탕가하나
2: 똥라르나따모
1: 따모짝들성나부택성나커버드르크아양와사이러그나버커버드르크하나다니
2: 땀사용나사어짝들은어제좀나꼭불라투야무서칼베시디디니벨라이랭카아잉레크나풍아이켜노사몽
1: 아우아무벨라이랭카나뜻다사몽땅마땅마

0: 这唱吧，老师老哥，老师老哥，哦哦，妈尼，俺们爹哥在用力啊，妈尼，俺们爹哥在用力啊，侬打牌侬能不带开力啊，妈尼，拍起的妈尼，侬快拍起的哦，哦妈尼，拍的侬快拍的，
1: 哇妈哟，侬啥子带的了咯？带上来去吧，胖的，俺你该来巴黎，你巴给妈了拍个哪里会当妈尼？这团也碰个了，让他拍给他的。
0: 哦妈尼。能当我来吧嘛呢？都拍呢嘛呢？都拍呢？阿不都拍呢嘛呢？当我那些的嘛呢？都不弄了，哪块拍些的？
2: 别当
3: 回家嘛了，该做
2: 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我让马萨他妈出来把他们娃娃拿出来，他们的吧？啊？都买的呢？拿的他的，哦，买了
0: 拍个那手机他的。奶奶，都快！啊！拉他干嘛呢？拉他干，拉他干，他不能哪块拍嘛？看那不拉嘛呢？
1: 拍起
0: 的
1: 嘛呢，大姑娘拿块拍起
0: 的，哦哦
1: 妈，拿块
0: 拍的嘛
1: 呢。啊，这他跟那男人嘛，妈了拍过那拉他的位，现在告诉拉他嘛呢，俺那还嘛呢，还叫妈多。
0: 哦哦妈呢，啊啊，今年不弄汤了嘛呢，能拍起的嘛呢，拍的拿块拍的，能带大姑带大姑奶拍嘛呢，擦的能带大姑奶擦的嘛呢，擦的。
3: 没带用看
1: 那
3: 吧，
1: 还是弄很开吧，看的。干了半年呢，到个我不，我让那拉他拍给他的。
0: 哦，
2: 那哈吧，那哈吧，
0: 那哈吧，拉他了呢，
2: 我到个我，
3: 他那边
0: 看到了，
2: 啊，这
3: 干了半年，我这到看到了，
2: 我让那白帮了，都拍不的，拍不的，哦，到那拍不的，看的，那哈的，
3: 哎呀，你到，你到，到，
2: 我到，啥我那那看吧，到，
3: 拉他，拉他去
2: 了，哎个呀，大姑，大姑姑不弄了，拍给俺，拉他去
3: 了，
2: 拜下。
0: 哦，妈呢？哦，妈呢？拉他干，拉他干嘛呢？哪块拍起的？哦哦，啥子嘛？哦，啥子嘛？啊，哪块拍起的？
1: 阿叔把杨爷哭啊嘛？
0: 妈呢？
1: 胖的，你在哪安排？在干这里啊？你查过去的？
0: 查了呢，妈呢？查了呢。哦，不得，不让他干，我是拉他不让他干。
3: 大妈妈。
0: 拍起的。
3: 大妈妈，你干嘛嘛？你搞好。
0: 不要。你那哈子跟大木叉哪一拍起的？比他的高兴拍起的，我把这家家给连呢。
2: 哦哦，等于。俺们家哥，大爷们家，恁外庄，大家家里家，拍的，我懂，老好拍起的，啊。
1: 光老板的，光老板的，快不得，快不得，压过来了，压过来了，光老板的，光老板的，快不得，快不得，快不得，压过来了。
2: 哎呀哎呀，我们把他们啊，这拉他们跑在看那
3: 边，
2: 来别个的，我是拉他们啊，别在关心跑在看那边，啊，别个把我们拉来看那边，努力啊，不拉不拉不，我咋个的，我不看到这些
0: 啥子
2: 拉的，我来个的，我不看别的我，我们把我得把他们拉起来。
0: 两的都
2: 嘛
0: 呢，都嘛打了两的。
2: 哦，马叔。
0: 哎呦，
2: 要查就查。马叔，你看你拍的，啊，他那嘛到他那摊干，你吃了你多不少，别叫他的。
0: 大门口，大门口。
2: 哎呀，
0: 哎呀，大门口，摊干。
2: 大爷，你做了改过，啊，还让侬看他，大爷，你
0: 做了把他不？我查就嘛，我查就嘛。
3: 我们王总在摆的呀。
0: 我
3: 查就查就。我准备要拍的。
2: 好，再当。
0: 我查了呢。
2: 兄弟，我这算到了，不能把设备给他兄弟的。
0: 俺们再来。
2: 把他看的这泡泡妹儿弄泡泡的呗的，啊，是老师弄的，泡泡妹儿刚新都带泡泡的，
3: 带上皮带吧，啊，你
2: 看，
3: 你
2: 慢
3: 点，你慢点，慢点，
0: 我啥都没，我啥都没，
3: 泡泡的呀，泡泡的，
2: 好，兄弟，那个兄弟的，我那东西带上皮带的，
3: 阿婆你啥呀？打，你啥？人家咋不用
0: 啊？啊，阿婶开动我噻，啊，你，
3: 我那哎呀，没事了，
0: 我
3: 空没事了呢，
0: 阿
3: 婆从今天就，哎呀，没事了，我那我空没事了呢。